0: 会议。去年底，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批复的村庄规划正式落地。
1: 我想邀请你们过来，然后明天开个会议。
0: 电话那头是慈竹村党支部书记曾伟，两人约定的是一天后的村联席爸爸会。这样的爸爸会，两村每月至少开一次。九月这场主题落到中秋国庆双节，两边村民来巴蜀雅南景区门口认摊，把土货摆进双高集市。双高指的是双龙街乡和高平镇，这是老百姓多年来顺嘴的叫法，现在成了两边共同打造的消费品牌。节假日集市开张，两村分区不分行，收益各归各。孔雀村的粮食酒、散养土鸡是集市上的抢手货，养鸡大户蒋振武的订单里一多半都是重庆的买家。
2: 比平常要准备多一些，酒起码是200斤以上，鸡40只嘛，鸡蛋600个以上嘛。
0: 慈竹村的蜂蜜也很受欢迎，拿到集市上卖，每斤要比收购商给的价格多出7-8块。
3: 我们这里到了这里有蜜源的时候，都是供不应求的那种。
0: 巴蜀雅南景区是两个村共同出力打造的第一个项目，千亩楠木林主体在慈竹村，可最适合起游客中心的那块地偏偏落在孔雀村境内。
4: 你看这一片全是一些基本农田，在我们大竹这边是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刚好我们那个安岳那边有一块那个林地，但是动不了。
0: 去年底跨省规划一批复，地皮和资金就对齐缝了，孔雀村出地，慈竹村筹钱，收益5-5开。两个村一路走来的合作探索被放在了游客中心最显眼的展陈位。
5: 这3份文件呢，是我们两个村合作最重要的3份文件。那么第1份文件呢，就是我们两个村共同探讨怎么来发展开发。第2份文件呢，两边村共同签订了联防联控。第3份文件特别重要，得到了我们两地政府的一个批复，就是跨区域村庄合作规划的那么1份文件。
0: 合作机制可以简单归纳成16个字：资源共享、规划共会、发展共推、利益共享。规划落地后的大半年里，彭树春已经接待10多位投资客商。
2: 给那个景区非常近，游客进去耍了过后出来非常方便，附近周围都没得民宿和咖啡馆，那些非常有发展的前景。
0: 中秋连着国庆的10多天，巴蜀雅南景区游人如织，川渝车牌大体对半，双高集市也如期开市。
6: 买了点蜂蜜，买了点板鸭，是我们平时耍都是从安岳到大觉那一贯通，走起还很方便，还很好逛。
0: 巴蜀雅南景区上了轨道，两个村也有了新的想法。
5: 已经规划了一条我们慈竹村和我们孔雀村的旅游一个环线，江南木林、桂花湖、孔雀洞、灵山寺，把4个景点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2日游的路线，要达到一个我们跨区域的村庄的一个共同富裕的一个目标。
0: 从游客中心的一个点延展到旅游环线的一个圈，川渝界碑还立在那儿，省界两边村子里的人已经把日子过到了同一张图上。10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通奥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EO 管庆兵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提升油气检验检测能力，强化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通奥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振东，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7: 近日，四川省委科技委、重庆市委科技委联合印发《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为高水平规划建设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提供行动指南。资阳被纳入走廊12节点，迎来科创发展新机遇。按照方案，走廊配套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资阳将依托这一科创主轴，承接成渝创新资源，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推本地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提速发展，深度融入川渝协同创新格局。
0: 小小自来水连着大民生，为彻底解决群众用水难题，雁江区小院镇全面推进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从根源上解决了水压不稳、水质不佳等问题，让辖区居民和商户用上了放心水。过去，小院镇场镇供水设施老旧老化、管道破损等问题频发。

0: 八，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去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和大力支持下，雁江箭头水务公司启动小院镇场镇供水管网及老旧水表升级改造工程。如今改造工程成效凸显，小镇用水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记者在现场看到，场镇上的老式机械水表全部更换为物联网智能水表，地下老旧管网也全部翻新替换。
1: 这应该之后的吧，现在水管现在基本就不破了，它水质比原来要好得多。那时候买电器那种水压够了，好大火，水质好，它热水器的寿命要长得多。
0: 用水硬件升级的同时，便民服务体验也同步提档升级。全新的智能水表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查看用水量，自助缴纳水费。
2: 启动小院场镇供水管网及老旧水表改造工作以来，累计更换各类管网36000余米，有效加强了小院场镇的供水保障能力。
0: 此次供水升级改造工程精准破解了群众多年的用水烦心事，目前整个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全面完工。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3: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嗯，满是安逸。
1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家文化，保障家谱资料的完整与安全，做好家谱的收集、保存、研究、利用工作，更好的服务社会。即日起，资阳市图书馆特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各类家谱资料。征集范围各类新旧家谱资料不限于原件，还包括抄本、复印件、铅印本、影印本以及电子文档等。具体信息请关注资阳观察 APP， 资阳市图书馆公开征集各类家谱，有意愿的市民可参与。关注到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
1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1: 聆听生活的活力。
1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2: 爱你，
11: 尽在活力百分百。
13: With me， Cindy，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see。
5: 耶耶耶耶耶！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晴英。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的火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黄丽玲演唱的大大的拥抱。那么这首歌的曲风温暖治愈，褪去浓烈的苦情唱腔，用轻松柔和的声线诠释温柔的力量。编曲呢轻快简约，吉他旋律舒缓干净哈，没有复杂的一些华丽的配器，聚焦人生的表达。那么歌词呢也是围绕了陪伴与救赎，传递接纳自我拥抱生活的内核。他的嗓音呢醇厚细腻，情绪呢也是克制而真挚，像一次安静温暖的安抚。歌曲呢也是跳出了情歌的框架，鼓励人们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用善意拥抱身边的人与际遇。整首歌平和有温度，用轻柔的旋律给予听众的慰藉，治愈感十足，一起来

了，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郭采妮演唱的《我的未来是》。那么这首歌的曲风轻快明媚，清新的流行旋律搭配充满活力的编曲，古典轻盈，元气满满。那么歌词呢也是讲述勇敢奔赴理想，挣脱迷茫的心境，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直击心灵，传递乐观洒脱的心态。一起来听。怎样就奔赴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7: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8: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

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2: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满是安逸。
1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长久的情感，长久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想要经营一段长久的关系，就要用真心换真心。你对别人付出真心，别人才可能真心的待你。若你总是斤斤计较，别人也会渐渐的远离你。记得对方的生活习惯，在意对方的感受，遇到分歧的时候愿意理解和倾听。真心不只是一句挂在嘴边的承诺，更是藏在平淡日子里的关怀，不需要刻意的去证明，却能在相处当中让人感受到安心与踏实。当然，真心待人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迁就，更不是要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既懂得付出，也知道如何守住自己的边界。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愿意对你好，你也愿意把我放在心上。当真心得到回应，就会滋养出更多的温暖。曾经有人提问哈，什么才算是一段好的感情呢？有个人回答是这样说的，一段好的感情就是能够互相的滋养彼此的成就，让身处其中的人都变得越来越优秀。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有人相对走得快一些，有人或许暂时慢一点，有人乐于和不同的人交流，有人则不太擅长表达自己。一段好的感情是能够尊重差异，既看见彼此的闪光点，也能包容彼此的不完美，愿意携手寻找共同前行的方向。你有你的理想，我心中也有自己的远方，不必时刻的去保持相同的步调，却愿意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沮丧的时候接住失落的情绪，取得进步的时候为彼此由衷鼓掌。好的感情呢，能够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底气，成为

感情才能走得更长久。你珍惜这段关系，我也愿意为他花费心思，心里挂念彼此，关系自会日益的密切。你取得了进展。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大为。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103.5进行收听。好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2026年10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自10月1日起施行。日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规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国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后备兵员按照专业对口、便于

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决定后备兵员储备的规模、种类和方式。国家为后备兵员储备训练提供条件和保障，后备兵员应当依法参加训练。该法第58条规定，18周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18周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应当依法担负国防勤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于担负国防勤务：一、在托育机构、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养老机构、残疾人康复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公民；二、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公民；三、在孕产期或者哺乳期内的女性公民；四、患病无法担负国防勤务的公民；五、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六、在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任职，并且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条约、协定，免于担负国防勤务的公民；七、其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免予担负国防勤务的公民。第65条规定，下列民用物资免予征收征用：一、个人和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和居住场所；二、托育机构、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养老机构、残疾人康复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保障儿童、老人、残疾人和救助对象生活必需的物品和居住场所；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免予征收、征用的其他民用资源；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自10月1日起实施。该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一是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精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二是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三是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四是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精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精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民政部积极探索老残一体家庭，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养老机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民政部将完善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意愿，引导老年人选择居家或社区机构的照护服务，依托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着眼老年人的失能进程、经济条件和服务需求，按需提供普惠照顾、兜底保障、探访关爱、失智照护、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服务，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照护服务体系。此外，到十五五末，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

0: 购的护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在残疾人照护方面，民政部将构建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服务为专业支撑的服务供给体系，积极探索老残一体家庭，也就是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专门开设照护单元，同时积极盘活现有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剩余床位，拓展服务功能，加强床位改造，引导收住重度残疾人，积极整合现有服务设施，新建或扩建嵌入式小型化日间照料服务设施。民政部提出，15/5期间，全国每个有条件的地市至少要建立一所集中托养照护服务机构。日前，在第11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国内选拔赛上，资阳籍选手杨丽慧拿下保洁服务项目全国冠军，成功获得参赛资格，将于2027年5月代表中国前往芬兰参加第11届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本次选拔赛于2026年9月20日至23日在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举行，由中国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办，共设家居制作、竹藤编制、裁缝、保洁服务等10个竞赛项目。赛事全面对标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规则标准，面向全国遴选优秀残疾人技能选手，为国家备战国际赛事选拔储备专业技能人才。四川省共选派杨丽慧、毛东霞两名选手分别出战保洁服务、裁缝两个项目，最终分获全国第一名和第四名。杨丽慧说，能够拿到全国第一，我感到非常惊喜。对于2027年5月的国际比赛，他十分期待，接下来将认真总结参赛经验，以更加积极的状态投入训练，全力做好备赛工作。这里是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 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小贴士。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蟹的好时节。这个时候，螃蟹膏满黄肥，肉质鲜嫩，是餐桌上的热门美味。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都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食物中毒，小小的螃蟹如果是吃不对的话，也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吃蟹正当时，那我们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一些网传关于螃蟹的说法，那这些说法是真的吗？螃蟹只要还没死就能吃。众所周知，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是真的吗？那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啊，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了，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再吃了。螃蟹自身携带有细菌，那么在螃蟹濒临死亡的时候，自身免疫系统失效，会大量的繁殖细菌，分解蟹肉蛋白，产生组胺等等的一些物质。那这些物质呢，属于耐热物质，100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仅为10%到15%。那人吃了不新鲜的螃蟹之后，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的一些症状，严重时还可能会导致头晕、呼吸困难等，对身体危害很大。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螃蟹煮熟之后能长期冷藏或者是冷冻保存，那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先煮熟了，然后呢再放到冰箱里进行存放，这样的做法到底可行吗？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需要尽快的冷藏储存，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吃的时候必须要彻底加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螃蟹和柿子一起吃会中毒吗？吃螃蟹啊，禁忌传闻非常的多，比如说螃蟹和柿子不能同吃的说法是流传甚广。其实呢，它们是不存在食物相克的。这些传闻的风险根源在柿子里的鞣酸。如果空腹一次性大量吃柿子，鞣酸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的不适。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螃蟹腹部黑膜含重金属，这是真的吗？其实这种说法并不靠谱。蟹黄外面的黑膜呢，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就相当于是螃蟹体内的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毒性。如果是觉得口感不好可以撕掉，但是和有毒是没有关系的。螃蟹呢是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在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以下的人群要适量吃螃蟹。首先就是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每100克的螃蟹含嘌呤是80到150毫克，在吃之后啊，血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不要吃螃蟹，在缓解期每周吃蟹肉呢不要超过50克。还有就是高胆固醇人群，蟹黄每100克含胆固醇是400到600毫克， 成年人每天推荐胆固醇的摄入量是300毫克。高胆固醇人群呢，每周吃螃蟹不要超过一只，而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还有就是过敏体质的朋友，蟹肉含有特定异体蛋白，容易触发过敏反应。那么过敏体质的朋友不宜吃蟹肉，并且呢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还有就是婴幼儿，那么婴幼儿因为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要谨慎吃螃蟹，即使是吃的话也一定要少量。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生腌螃蟹体内可能会存在寄生虫，在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即便是 75% 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消灭掉。那么生腌螃蟹可能会存在致病菌，这些细菌进入到人体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吃生腌螃蟹。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10月12日，在雁江区特殊教育学校，29名特殊儿童陪读家长把孩子送进教室后，转身聚到一起，穿针绕线，编鞋头片，

学得认真。当天，巧手赋能与爱同行特殊儿童陪读家长灵活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再次开班。近日，以匠心赋能心智生产力，筑起新川建工实屋为主题的四川省劳模工匠筑企业行专项活动走进中国崖谷，在省总工会的组织带领下，来自全省多领域的劳模工匠、技术专家组成服务队，深入园区企业一线开展技术问诊、帮扶指导，为口腔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动能。眼下雁江区的27万亩蜜柑陆续进入采摘期，由于地处丘陵，果园大多在坡上，过去采果需要靠人背肩挑，费工费时。今年当地推广无人机吊运，果子从坡上直接运到路边。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说到排骨啊，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是一根直直的骨头加裹着一圈肉的样子啊，啃起来又香又清爽。毕竟小的时候啊，这种最香的排骨都会在我们的碗里。那么长大之后才知道，这种排骨真的还是有些贵的啊，原来碗里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爱呀。那其实呢，排骨不仅长得不止一种，而且它呢也并不低脂啊。那有的排骨的部位，哎，你看着它肉不多，吃起来呢也不腻口，实际上脂肪它并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不同类型的排骨，同时呢了解一下，哎，排骨究竟有多油。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哎，猪排骨到底有哪些呢？那么外观完美的梦中情骨啊，其中呢只是排骨家族当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在菜市场当中，排骨往往是一个统称，不仅包括这个肋骨的骨肉，更多这种带骨的肉也会被归为到这个排骨的种类当中。所以说呢，排骨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子，那也可以根据哎猪身上不同的这个部位啊进行一个区分。那么通常情况下，一扇完美的猪排骨被称为是通排啊，包括猪脖子和猪的这个胸廓。那么猪胸廓由肋骨构成，多数呢有14到15对的肋骨。那么通排的不同位置啊，从前到后进行分割，就得到我们在市场当中看到不同形态的一个排骨，包括比如说胫骨啊、脊骨啊、猪前排、猪肋排等等。它们不仅口感不同，那适合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猪颈骨。那么猪颈骨也叫做梅花骨、猪脖骨啊，是由环椎骨和舒椎骨组成的骨头。那么通常的理解呢，就是猪脖子一带的带骨肉。那么形状呢很不规则，是块很难的是块很难啃的骨头啊。这缝隙多，筋膜也多，肉呢不是特别的厚，但是哎它的味道是非常香浓的啊，肉嫩多汁。那么猪颈骨的优势就是越炖它越香，适合红烧啊、酱香、清炖、煲汤等等。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猪脊骨啊，猪脊骨呢也叫做猪龙骨、猪腔骨啊。那么骨头呢比较高，骨头占比比较高，肉相对会少一些。那么它的肉的质地口感呢偏紧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点柴啊。那么猪脊骨有骨髓，最适合炖汤。哎，这个炖汤啊特别的香浓啊，也可以给它红烧啊或者是酱卤。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9: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9: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9: 我爱，
6: 我爱
9: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9: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快乐涌上来，关键词是爱，对了就很快安静，对望也是。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这个猪排骨它到底有哪些类型。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猪颈骨、猪脊骨，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猪前排啊。那取自猪第五六椎间至颈椎部位的脊骨，去除这个颈背肌肉，那带胸骨和五根肋骨的部位肉。猪小排呢，则是猪前排有肋骨的部位，带有肋骨五根到六根去脊椎，这种硬胸骨呈 A 字形的部位的肉。那么猪前排呢，往往会带点软骨啊、筋膜和更复杂的一个骨边结构。那么肉不算厚，但是口感呢是很丰富的，既有肉香，又有软骨的脆嫩。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那么猪前排呢，适合做很多的菜肴啊，比如说煲汤啊、清炖、红烧、酱烧，也是可以，给它做成这个清蒸和烧烤的啊。它的可以做的美食比较多。还有呢，就是猪肋排，取自猪的肋骨的部分，就是从猪的背脊下面五花肉上面连接大排和这个肋边肋排的一部分分割出来的一块。那概念上呢，叫做带骨中方肉。那么它的大多数形状是规则的，有骨有肉，吃起来很香，口感丰富啊，啃起来更加的清爽。那么猪肋排啊，是做糖醋排骨啊、红烧排骨啊最常用、最适合的一个原料了啊，简直那就是下饭神器啊。那除了这个通排上的这些排骨，很多人呢也习惯性的把这个猪尾骨啊、猪上骨啊作为排骨啊。也就是说呀，在菜市场当中，通排呢是一整扇的排骨，能切出来很多不同样子的排骨，其中呢喜欢痛快啃骨头就选胫骨，那注重这个口感层次的就选前排，想做经典硬菜的，哎，大家可以选肋排、前排、小排。哎，这个排骨呢啃着太香了啊，而且看着都是瘦肉啊，人们对它几乎呢是没有什么防备的，一块接着一块送到我们的嘴巴当中。让很多人呢想不到的是，哎，这个排骨它并不低脂啊，反而呢是属于高脂肪高热量的一种食材。那每百克的猪小排肉的这个热量是高达295到351千卡，是猪里脊的近两倍，那脂肪含量呢是25.3到32.7

那么猪肋骨附近的肋条肉的脂肪含量会更高，可以达到每百克当中含有59克。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很多人呢爱吃的油条啊炸鸡块啊都没有它高。可见这个猪肋条肉啊比油条和炸鸡块都油。那我们呢吃的时候啊可得悠着点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排骨看着它瘦啊，其实它并不低脂。那为什么排骨它肉不多，看着瘦，脂肪还不低呢？这都是因为啊，排骨的脂肪隐藏的太好了啊，就很难被我们发现。不只是那肉眼可见的这种白白的一层，还有很多呢，都是藏在了这种骨棒四周和肉里面，包括 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那什么是肌间脂肪呢？肌间脂肪就是藏在瘦肉纤维之间的脂肪。那生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显眼啊，加热烹饪的时候，做菜的时候就会融化了，产生这种浓郁的肉香味儿。 那么肌内脂肪呢，就是存在于肌肉细胞内的脂肪，使肉的口感会更嫩多汁，哎，越啃越香啊。那更关键的是，用排骨做的菜啊，每一道都是香气四溢的，特别的香啊，还促进我们的食欲又下饭。 就是怎么能让人不爱呢？对不对？而且每块排骨上的肉，就看着不多，很容易让人产生，哎，我没吃多少肉啊，都是骨头的一种错觉啊。于是呢，就一块接着一块吃下去的量啊，就不知不觉上去了啊。

那么排骨本身呢就不地脂，而且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烹饪方式，做菜的方式会让它变得更油，热量会更高。那排骨当中呢不仅仅是肉里面有脂肪，骨头当中也有啊，长时间的烹煮，骨头内部的脂肪呢就被熬煮出来了，会让菜肴是更鲜更香，会让菜更香，色泽更油亮，同时呢也增加了这道菜的热量，特别是很多人呢喜欢这个连汤带肉的吃，那排骨的油腻和热量就是一点也不浪费，都进我们的肚子了。 还有就是在做菜的时候额外的加的油和糖，当然了这个排骨菜肴啊高脂肪高热量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排骨啊，就是它做菜烹饪的做法影响也很大，比如说做红烧排骨啊，糖醋排骨的时候，通常少不了煸炒炒糖色收汁等等一些流程，不仅额外加了这个油和糖，收汁呢还会让汤汁变得更加的浓稠，把锅里所有的这个油脂啊糖分呢紧紧的包裹在每一块排骨上，这样一番操作下来啊，味道是美翻了，却也呢导致这道美食这道菜热量飙升，甚至成了一种这个糖油混合物了啊。

想要吃得更健康，大家呢可以试试这样做啊。到底怎么做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虽然这个排骨啊不是低脂的一种食材啊，排骨菜肴呢也往往是高热量，但是并不是不能吃啊。想要吃得更健康且不容易长胖，大家可以这样做。首先呢就是我们做排骨的方式要进行改良一下。那么在做之前呢，排骨要焯一下水，去除一部分的浮沫和浮油。做红烧排骨和糖醋排骨的时候呢，可以尽量的不放油，或者是只刷一层油，用不粘锅把这个排骨本身带油脂的那一面朝下，慢慢的小火煎炒，出油之后呢，放入少量的碎黄冰糖炒至

融化上色，加入葱段、姜片、酱油、老抽、料酒、八角和香叶等等，哎，给它炒几下，然后呢再加入开水继续的烹煮。另外呢，更推荐大家，比如说做这个清蒸排骨啊，或者是炖排骨啊，既保留了排骨的鲜美，又能减少油糖的一个摄入。那如果是大家喜欢喝汤，哎，我们可以给它先撇去浮油，也可以把这个排骨啊，排骨汤给它冷藏一段时间之后呢，上面的油就会凝固成白色，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轻松的给它去除掉了。

那还有就是我们心中要有数，大家别过量了啊，吃排骨要理智，别把它当成这种低脂的肉啊、来狂炫。那一块中等大小的排骨，就是两指长宽，就有大概约22克肉，最好呢控制在吃3到4块，尽可能的去掉肉，尽可能的把这个肥肉部分给它去掉。那如果是实在没忍住啊，我们多吃了几块，那么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就适当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红肉，哎，我们平衡一下肉类的摄入量。那还就是不同的肉，哎，我们给它换着吃。那排骨呢属于红肉，富含饱和脂肪酸，那为了健康不要只盯着排骨吃，哎，不同的种类的肉啊，我们换着吃会更好。那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增加白肉的比例，白肉的脂肪含量呢通常比较低，而且呢脂肪酸组成会更加的健康，比如说鸡胸肉啊，去皮的鸡腿肉啊，鱼虾以及贝类食物等等。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时间温柔，
0: 那一个家过得好不好，真的不看钱多钱少，也不看房子装得漂不漂亮，只看一家人日常怎么相处。舒服的家庭氛围从来没有不停的数落、过度的管束，更没有随意爆发的脾气。家庭最好的相处秘籍就是几个字：多夸，少干涉，不乱发脾气。那很多人家庭啊，之所以内耗不断、矛盾不断，不是日子太难，而是相处的方式不对。
1: 心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在中。
0: 那我们呢，有的时候总是习惯盯着人家的缺点，喜欢挑毛病，爱较真儿，还总是想着管住对方，改变对方，稍有不顺心呢、啊，就把坏情绪撒在最亲的人身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家里的气氛压抑，大家相互沉默，相互疏远，好好的家，感情慢慢就变凉了。

0: 那家人相处呢，一定要学会多夸。家里每个人都在默默的付出，辛苦操劳，没有谁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只盯着缺点，看不到对方的好。那爱人的付出，孩子的进步，老人的操劳，哪怕是很小的小事儿，都是值得被肯定的。一句温暖的夸奖，能够化解很多的委屈，抚平很多疲惫。夸赞不是客套，是真心的看见彼此的不容易。
1: 茶青扬，载我去山野中。
0: 夸奖多了，抱怨少了，家里的暖意自然就多了。

0: 家庭的轻松的秘诀是少管。那么在亲近的家人呢，也需要边界和空间。很多家庭的疲惫呢，都是源于管得太细，管得太多，总想去纠正别人的习惯，干涉别人的选择，逼着对方啊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那每个人呢都是有自己的节奏和想法的啊，过度的管束只会换来抵触和疏离。学会放手，少指点，少唠叨，少干涉，多尊重，多包容，多理解，那么家庭的氛围才会轻松舒适。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

那还有就是守住家的福气，关键是不乱发脾气。生活琐碎，压力重重，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家呢，是我们的避风港，不是情绪的垃圾桶。一时的脾气脱口而出的狠话，是最伤亲人的心。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怒火的消耗。 稳住我们的情绪，好好说话，不迁怒，不急躁。慢慢用一壶时间寻得小空。家中长辈温和从容，晚辈谦虚懂事，家中无戾气，人心皆安稳，就是一个家里最好的福气。 岁月绵长，家事寻常，愿我们都能收起锋芒，稳住情绪，以温柔待家人，以平和度日常，让家里少一份争吵，多一份和气，少一份浮躁，多一份从容，把小家经营的温暖安稳，岁岁顺遂。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网友在自观关注抖音平台反映，雁江区小院镇至看家镇的小看路长期破损，遍布坑洼，存在安全隐患。小看路全长约7公里，是小院镇和看家镇村民往来赶集和农产品运输的必经之路。记者乘车从小院镇出发，刚驶出厂镇便发现道路病害严重，路面龟裂成网，坑洼高低不平，车辆上下左右来回颠簸，乘客摇头晃脑，头晕目眩。行至一处弯道，道路破损情况更为严重，路中间出现下陷，裂开的水泥块拱起，高度已经超过手掌宽度。熟悉路况的车辆可以减速避让，不熟悉的可能躲闪不及，酿成事故。家住小院镇，在看家镇经营酿酒坊的陈大哥，每天要在两地间往返4趟。他告诉记者，常年奔波在这条路上，3年前才买的轿车早已伤痕累累。厂镇商户说道：“
2: 我上次推车呢，就在那个进厂子那里，直接那个石板拉起这么高，直接给我撞爆一个车胎。你看这些胎看，全部是那边那个更离谱，你看全部烂完了。”
3: 这个砖头都没得修车的，他们就轮胎烂了，把钢圈冲歪的啊，多得很。
0: 厂镇居民说道：“
4: 这一次就没有出大事情，小事情，他摩托车的，如果烂得很的，你就抠一下，来全部打一下去。”

0: 青楼吧。
1: 记者随后来到雁江区交通运输局咨询，雁江区公路养护管理段段长罗奎介绍，小勘路为县道，通车已有20余年，近10年来该路承担了多个重大项目材料运输，大量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路面损毁严重。雁江区公路养护管理段段长罗奎：
2: 从今年以来哈，一到9月份，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在根据我们就是说实时巡查的情况，对那个小勘路的路面大坑槽进行一个修补。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大对这条路的一个保通的一个工作。另一个就是说，也是积极组织资金，马上这儿我们把它纳入了一个自查路整治里面，就是说用我们的日常养护资金对它一个进行一个全面的修补啊，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出行。
1: 记者从雁江区交通运输局获悉，小勘路的全面维修整治已纳入2027年雁江区农村公路更新提质工程规划，该规划拟纳入2027年区级重点项目实施计划。短短7公里县道，承载着小院勘家两地村民日常出行的期盼，道路破损不仅拉长了出行时间，增加了车辆维修成本，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风险。小修小补只能临时保通，更新提质才能治本兼治。紫光帮忙将持续跟进小勘路整治推进情况，紧盯规划落地和整治效果，期待小勘路早日换新颜。以上就是今天的紫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3: 叫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由。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也要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一定要牢记于心。那说到什么是酒驾，什么是醉驾啊？说到这个饮酒驾驶，也就是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那如果说是醉酒驾驶，也就是醉驾的话，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酒驾的和醉驾的一些危害，一个的话就是触觉能力的降低，就是喝了酒以后，因为酒精麻痹的作用，人的手或者说是脚的触觉比平时要降低，往往没有办法控制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还就是喝了酒以后，人对这个光以及声音的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判断距离和速度。以及呢，像这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0.3%，就会导致视力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如果说酒精含量超过了0.8%，然后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还有会出现疲劳驾驶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喝了酒以后特别容易困倦哈，表现为开车行驶不规律，然后空间视觉差等这些疲劳驾驶的一些行为非常的危险。那么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隔餐酒和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嘛？你要知道，像这个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检测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者醉驾。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吗？真相是汽车发动并发生位移哈，驾驶员呢就是处于驾驶行为当中，然后酒后行驶速度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也同样呢会被处罚，也容易发生一些事故。还有就是酒量好，喝一点不会影响嘛。其实说到这个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看血液中酒精含量是否达标。当然有朋友说，我喝了酒以后多喝点水，它能稀释酒精含量吗？这种做法呢是没有用的。酒精检测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是口腔，不会因为你多喝几口水就会冲淡的。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嘛？像二轮、三轮摩托车呢，它都是属于机动车的，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也是属于酒驾。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有的朋友呢，习惯将一些内部含有芯片呐、或者说是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随手就放在了车载无线充电板区域。殊不知这种行为，轻则哈、会导致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重则呢可能会引发高温炸裂，甚至呢会有更加危险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哎，那为什么说到它会发热啊？像车载无线充电，它是依靠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工作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产生强交变电磁场。当这类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它处于无线充电区域以及周边强磁场范围内，就会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下产生旋流效应。产生这个涡流效应，然后原理呢与家用的电磁炉加热原理是比较相似的，可在短时间内呢产生大量的热量。

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卡片塑料封装的外壳散热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及时的将散热这个热量呢散发出去哈、啊，就是一旦热量快速的它聚集，卡片的温度它会飙升，就会出现发热鼓包变形。也是请我们的广大车主啊，不要将内部含有芯片呐、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放置在车载无线充电板及周边强磁场的区域哈、来谨防这个爱车发货。那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那电竞火灾呢不容小觑哈，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几个征兆提前得知它的一些发脾气的情况。就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就说明这个线路中可能会存在短路过负荷或者说是漏电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在触摸电器外壳的时候有触电的感觉，就说明可能会存在电器漏电还有地线接触不良等这些情况，如果说继续使用它会有极大的风险。那以及呢像插座面板接线和以及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火或者说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一定要排除问题以后再来使用。除此之外呢，你就发现这个电灯忽明忽暗了，就除了电灯的寿命的原因自身的原因以外，也有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我们还是要维护电器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那如果说你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就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的去更换处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重点的去查看家中的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破损，特别是老房子建议专业的电工全面的进行一个检测。然后还有呢就是规范用电，避免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用一个插座，空调以及电热水器等我们还是要单独的去布线。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安装漏保就是明确家中配电箱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然后确认它的功能是正常使用的。除此之外呢，像厨房卫生间等这些潮湿的区域的插座我们可以安装这个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发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说是发黑，那就要及时的更换，不要将就用。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
2: 今天的天气好适合一个人旅行，
1: 比如说像这个机票、火车退改签，像这个套路，你如果说你收到了航班或者说是车次取消啊，需要点击链接办理退款的短信，那一定要小心。链接背后呢是虚假平台，一旦输入了个人的信息和银行卡号哈，资金瞬间可能会被盗刷。那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官方退改签。

0: 信息仅通过12366等正规的渠道发布，陌生链接不点，客服电话呢只信官方。第二个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了。说到这个电话里面哈，自称是庇护所、像公安局啊等等哈。称你哈就是涉嫌犯罪哈，要求配合调查啊，甚至呢会发一些文件给你哈，导致你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哈，就诱导你将这个资金呢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那温馨提醒哈，公检法不会通过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转账，接到这类的电话立刻挂断哈，拨打110核实。还有呢就是下载非官方的 APP 的诈骗。说到这个扫码下载哈，就高收益理财或者说是轻松赚钱的 APP 啊，这些 APP 呢会暗藏一些木马，不仅会盗取个人的信息，还可能会诱导你不断的去投入资金，最终血本无归。那我们下载 APP 的话，一定要认准官方应用商店，不明二维码不扫啊，像汤转蹭落不可信。
1: 望远镜眺望。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屏幕。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6: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5: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懒了。
6: 哥哥最好了。
7: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8: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9: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10: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8: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7: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11: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8: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9: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2: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1: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2: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0: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2: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9: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2: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2: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

0: 抱怨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堵住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6: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7: 类的诈骗，骗子呢，他以解决问题为由，诱导你开启手机屏幕共享，然后趁机获取你的支付密码、验证码，悄无声息的钻走钱财。那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啊，绝不向任何人啊开启屏幕共享，涉及资金操作的，务必反复的确认对方的身份。那就是窃取个人信息类的诈骗， 他们会通过免费的 WiFi、 二维码、钓鱼网站等手段盗取个人信息，随后呢实施精准诈骗，比如说冒充熟人借钱呢、发送虚假中奖的一个信息呀、等等哈。那如果说我们在火车站呢、或者说是商场等公共场所，还是要谨慎去使用免费的 WiFi， 个人信息不要随便的去透露，重要的账号哈开启爽宠严整。以及呢就是社会保险类的诈骗，他们会冒充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称你的社保账号呢是异常的，需要补缴费用或者说升级认证，然后诱导你去转账或者说是透露银行卡的信息。也要温馨提醒到大家，社保政策咨询呢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收到可疑的电话哈，我们也是进行电话来进行一个核实。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保健品的诈骗哈，以及呢像这个刷单的诈骗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像这个刷单的诈骗呢，他说懂懂数字就可以转到佣金呢会瞄到的，先给你一些小利，再以任务没有完成、账户冻结为由，要求你不断的去充值，最后呢捐款抛乳。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啊，正规兼职不会交费的哈，不交会费，天上呢也不会掉一些馅儿饼的，有可能掉的是陷阱哈，也不会掉一些情总钱，那大家呢也是牢记于心。还有呢像这个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向虚假平台承诺高收益低风险哈，晒出虚假的盈利截图，诱导你投入资金，最终平台关闭哈，这个钱财烂大碎飘啊。如果说你确实要投资的话，我们投资之前哈，先去查一下平台的资质，收益越高风险越大，你不要被这个躺赚的话术哈所迷惑了，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头脑清醒。

最后一类呢，就是游戏类的诈骗啊。说这个超低价的皮肤道具代练骗局哈、啊，仿冒交易平台买号哈、啊，付款被改密，然后点击所谓的官方活动链接就可以领取福利了。也要温馨提醒到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平台，不私下交易，不点陌生的链接。那遇到被骗哈，立刻拨打哈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报警哈。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居家生活基本每天呢都要使用保鲜膜，但是最近呢，我们经常能看到一款新型的浴帽式的保鲜膜，区别于传统的桶式保鲜膜，使用的时候需要拉扯哈，还有可能会粘在一起。这种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能够直接的套在各种盘子上，使用的时候一次取一只，非常的方便。但是像这种保鲜膜哈，就是一次性的浴帽哈，鞋套、诊所洗槽标哈，根本就不能用来招财啊。那还能用吗？啊，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好，先说一下结论，我们在购买保鲜膜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再来说一说啊，只要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就可以放心使用。国家标准 GB4806.7/2023 要求用于食品的塑料主要应用满足迁移率的要求，即塑料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超标，以确保安全性。和传统的保鲜膜一样，浴帽式的保鲜膜的材质呢也是低密度的聚乙烯。那这种材质呢是聚乙烯的一种哈，那这种塑料加工时不需要额外的添加助剂，不太容易出现迁移物。换言之，食物用这种塑料包装不容易被污染，保持食物的安全。市场上常见的食品级保鲜膜材质呢，主要就是 PE 和 PVC 以及 PVDC 和其他生物降解的材料哈。我们来说一说。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4: 听风吹过树梢，
5: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4: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3: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6: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3: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7: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1: 他们的一些特点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 PE 材质，它成本比较低，透气性比较的好，化学性质呢也是比较的稳定。可微波炉加热，但是长时间加热，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热熔现象。不要把该类保鲜膜呢包裹食物长时间放在微波炉，用超高温或者说是长时间加热。而 PVC 材质呢，它价格是比较便宜的，耐高温，抗拉伸。然后这个的话是含有塑化剂的，高温下会释放有害的物质，不建议用于加热。然后 PVC 保鲜膜呢，只要不加热哈，不接触一些油啊油腻类的食物，只用于保鲜啊生鲜果蔬没有问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 PVDC 啊，这个保鲜膜呢，它是阻隔性能好啊，然后价格昂贵，市场上呢相对较少，可以耐受140到180度的一个高温，可以用于加热。哎，但是呢，不要放进哈高温烤箱。
5: 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
1: 那对于大家担心的一个增速剂的一个问题哈，含有增速剂这样的一个 PVC 的保鲜膜呢，它确实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呢只要不接触哈油脂类的食物，不加热，无需担心。使用保鲜膜时，对于含有油脂需要加热的食物哈，不要使用哈这个 PVC 的保鲜膜，这类材质呢只能用于生鲜蔬菜水果的一个保鲜。来说一说这个浴帽式保鲜膜的一个缺点。保鲜膜呢能够保鲜的原理主要就是源于哈，它能隔绝了细菌和真菌，也在一定程度上呢隔绝了氧气哈，保住了水分。说到它这个隔绝细菌和真菌，保鲜膜作为物理屏障哈，阻止细菌和真菌接触食物，减少食物的变质。还有呢就是减少氧化，保鲜膜呢减少食物与氧气的接触哈，防止氧化反应，比如说苹果切开以后变色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及呢保持水分。保鲜膜呢减缓食物蒸发水分的蒸发，然后保持食物新鲜和口感。所以呢，像这个浴帽式的保鲜膜的隐患不在于材料本身哈，相比传统的保鲜膜，浴帽式的保鲜膜呢在应对某些场景的时候呢，这个优势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了。你比如说切开后的水果特别的脆弱哈，但是浴帽式的保鲜膜并不能做到严丝合缝的包裹，弹性封口也没有办法像这个彻底封闭气体进出口，这样一来呢保鲜的时间就会打折扣。如果说同样习惯盖着保鲜膜的如果说同样习惯盖着浴帽式保鲜膜去加热，那么浴帽式还会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封口处如果说是带弹力带的。正常情况下它被一层皮衣包裹着，没有直接与食物接触，但是如果说加热之后包裹它的聚乙烯破了，弹力带呢就会露出来。制造弹力带的材料呢，像尼龙啊、氨纶之类的纤维，它的自身的耐热性还可以，但是它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需要加入一些助剂，这就有可能会被迁移到食物当中，然后对健康呢也会造成一些危害。然后所以呢，在选择保鲜膜的时候，重要的去看一看它的材料的类型和安全性，避免选择到含有有害化学物质的产品。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遵守安全指南，特别是关于加热的指示。所以不管你选择哪种材质哈，我们还是在使用之前呢去看一看说明书，然后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是你加热呀你使用的这个场景来选择这个保鲜膜。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像新型的浴帽式保鲜膜很方便，但是消费者呢一定要谨防个别商家将普通的塑料材质的浴帽这个冒充保鲜膜来进行售卖，提前了解清楚产品的材质，然后执行标准以及使用的环境。另外呢，在具体使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哈特别就是给特别脆弱的食物保鲜的时候，注意不要久放。在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保鲜膜给摘掉，避免不利影响。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3: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的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业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10月12号到16号，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展会上，四川以四川制造穿越山海为主题，搭建了240平方米的四川馆主题展区。本次活动共集结了45家川企，其中展示121件套的特色产品。10月11号，2026中国米仓道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巴中光雾山景区鸣笛开赛，来自全球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14支专业队伍，共计574名选手在米仓大道上驰骋竞技。据介绍，本次赛事是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认证的在华 C 类国际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四川省体育局、巴中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赛事设置电子公路职业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公路大师组、男子公路青少年组、女子公路公开组5大组别，兼顾专业竞技的观赏性与全民健身的参与性，让职业车手、民间爱好者共赴米仓大道。好的，本期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截止到目前咱们资阳年度顶流活动哪里是最佳的网络打卡地，未来最期待开展什么活动？那么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资阳是个好地方 PK 你心中的宝藏点赞助力建言活动上线。那么活动开展的是3天，累积点赞突破了11万，这一次资阳把投票权和发言权交到了大家的手中。那么经过网友的投票打扣哈，这个答案是逐渐的清晰。10家特色活动有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出，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2026年中秋游园会，元宵无人机烟火秀，资阳元宵非遗民俗大巡游，还有资阳市龙舟邀请赛，端午沱江夜雨光影秀，雁江小龙虾焖石粥，还有万人赏月送中秋，安岳县分会岛场活动，以及春醉八庙上巳节传统文化体验活动。那么最佳打卡地标投票同样火热哈，这个九曲惠特色街区、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圆觉洞景区、雁南欢乐里，还有雁江水上运动基地、乐至帅府粮仓、仁里村、乐至县真红巷、资阳方特获得了大量网友喜爱和支持。而其中九曲惠特色街区和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票数领先，两项合计占60%以上，也是网友心中最具人气的打卡地。那么在榜单之外，活动成了这个网友的许愿池，线上留言也非常的活跃哈，非常期待银河左岸音乐节，还有明年春节希望有无人机表演，想看今年的摩托车赛，还有大家纷纷许愿，也有不少这个赞美和祝福哈，资阳是个好地方，来了就不想离开，以及资阳的文旅活动越来越多，过节好热闹，不愁没地方玩哈，这一条条的留言也映照出大家对于资阳未来的期待。那资阳的好在这个山水人文啊，美食烟火也好在愿意倾听，懂得回应。那网友们一次次的点赞助力 PK 出自己心中的宝藏活力和地标，11万次点赞是喜爱也是认可与期待。活动虽然说告一段落，但城市与人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那资阳下一个特色活动是什么？下一个惊喜会是什么？答案呢或许已经在路上。说到这里也很想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我们今年就截止到目前我们资阳年度的顶流活动应该算是什么呢？哪个地方是你心中的最佳网络打卡地呢？未来尤其是未来大家特别期待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个人是特别期待音乐节，还有就是能够在比如说春节的时候能搞一些比较有具有特色的一些活动哈，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到咱们资阳来玩，来拉动一下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这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心愿。当然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能够吃好玩好耍好，那同时呢也能够希望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好。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现在我们的旅行方式呢，为了一场演出有可能去奔赴一座城，那为了一场夜游多住一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把时间和花费是投入到一段独特的经历，一种情绪满足，一份文化体验当中。那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到，国庆假期凤凰传奇演唱会是带动济南相关的商圈酒店预订量同比猛增12.8倍，拉动济南全市酒店预订增长65%，沉浸式的演出、烟花秀、夜游等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这一幕呢，可以说是折射出咱们中国消费市场更宏大的一个结构性变迁哈，就是以这个情绪共鸣、场景沉浸还有专属记忆为核心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艾媒资讯报告显示到，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为19.67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达到59.66万亿元。首先我们来说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啊，每次观看完位于这个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演出，总有年轻的观众坐在这个麦田边久久不肯离去。只有河南幻剧这个戏剧幻城的是一座全景式沉浸戏剧主题公园呢，内部分为了56个空间，融合了夯土墙、还有百亩麦田、地坑院等中原文化元素，拥有21个大小不一的剧场。观众呢可以随剧情在不同的空间内行走，剧目总时长近800分钟。那这里呢，不仅是这种传统的这个演出舞台、游乐场，而是一个将中原历史文化与沉浸式戏剧深度融合的一个文旅体验目的地。那么80%观众都是来自省外，85%的观众呢是18到35岁的年轻群体，那么重游率达到了常规主题乐园的5倍。那么今年暑期哈，全国各地现场演出热度也非常惊人，在社交平台上开票即售罄是常态哈。有网友调侃，抢热门演唱会门票的难度不亚于春运啊，抢这个火车票。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一些2、3线城市的这个演出也非常的火爆，数万名观众齐声合唱，荧光棒混成一片，这个海洋的场景是屡见不鲜。那与此同时，演出经济也展现出了惊人的乘数效应。那么有一些网友就回忆自己啊，到这个南宁看五月天演唱会，觉得看这个演唱会像是一次集体旅行哈。而且呢他们也会去分享到，就作为一名粉丝的密集的行程，会这个逛这个快闪店、抽盲盒、打卡很多很多就是有趣的一些网红点，一天行走是超过了30000步。以这个网友分享的为例哈，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这个酒店爆满、餐饮排队、文创销量攀升。那么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带动系数达到了1:6.85，每1块钱的票房收入能够撬动近7元的衍生消费。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这种为体验而来的这个消费热度在不同场景延续哈，比如说这个重庆5000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游客在光影交织当中感受山城魅力。那山西的晋城小南村2仙庙内，游客在900多年前的古建斗拱建筑组哈，一旁由闲置建筑改造的仙雀咖啡馆，增添了独具特色的一些体验。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吸引了很多游客留下来，也慢了下来。那这个外媒呢也是纷纷的关注到这种变化，路透社报道称，国庆假期中国游客的旅行半径进一步扩大，延长住宿天数，深度游成为了新特点。关联社关注到北京故宫周边年轻游客体验传统服饰妆造热度上升，人们乐意为文化体验、个性玩法和沉浸式服务买单。那么在成都哈，太古里商场正从单纯的交易场所逐渐的转变为内容空间、社交空间，甚至是情绪空间。2022年开始哈，
他们这个太古里哈就进行了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个策略，先是换新了近300家的品牌，引入了超过100家首店，再是侧重空间美学，引入到跨界的业态，把商业空间做成了城市客厅，将传统零售空间转化为了多元化的文化体验场域。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说到这个太古里去逛哈，你能看到他们的一个品牌快闪、空间艺术以及主题展览，成为了这个商业空间的一些新增量啊。所以偶尔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变化。那另外哈，这个体验型消费的外延比想象的更大。多家的研究的机构报告认为，中国体验经济已经构成起了一个多元产业布局，涵盖了文旅景区、品质住宿、演艺娱乐、特色餐饮、文创潮玩、银发康养、入境旅游等多元核心赛道，各业态的跨界融合、协同发力，也推动了体验经济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哈，这个体验型的消费并非年轻群体的专利，新中产、银发族、亲子家庭等不同圈层消费者共同是构成了体验经济的多元的基本盘。遂宁6000多人次的老年大学学员参与养心研学，有广东珠海模拟飞行体验点燃的小朋友的蓝天梦想，上海崇明多处的田园疗愈综合体吸引了压力较大的白领群体放松身心。那么其实呢，在全球的视野当中，体验经济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型经济形态。英国巴克莱银行与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联合测算显示，体验经济对英国经济贡献约1340亿英镑。麦肯锡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在演出、旅游、餐饮、体育赛事、主题娱乐等体验相关

观服务上的支出增速显著的高于整体的个人消费的支出增速。韩国已经形成以演艺粉丝文化为核心的体验经济生态。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门数据显示到，赴韩观看防弹少年团演出的入境游客平均停留8.7天，人均消费约353万韩元，显著的是高于入境游客平均水平。

么其实呢，褪去这个网红的流量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喧嚣哈，中国体验经济的长远价值不在于短暂的打卡狂欢，那是在于通过场景的创新、文化的赋能，还有这个服务升级，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的一个高质量的新需求，让这个产业啊、就是实现这个价值升级。只有跳出同质化内卷，深耕差异化的价值，这个万亿级的产业才能够持续放花发这个活力，成为咱们中国经济的强劲新动能。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中秋国庆，不知道大家是一个怎么玩法，是家里多还是出去旅行，是特种兵游还是慢慢游。那其实呢，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哈，其实在整个旅游市场的主力军，有可能很多朋友其实觉得应该是偏向于20左右的一些年轻人，其实不然哈，咱们中灯们哈逐渐成为了旅游市场的主力军。旅遨游旅行发布的2026国庆假期旅游观察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中秋节，我国中秋出游的游客平均年龄是45.59岁，26到45岁的人群占比是近半哈，这就意味着爱上诗和远方的不只是年轻人，那些被戏谑称为中灯的中年群体同样是不敢落后。其实呢，不同于以往是上车睡觉下车购物的刻板印象，不少的中年游客摆脱了跟团游哈，他们一般会按照小红书、抖音等等平台上的攻略开启自由行，或者是通过出资的方式邀请大学生家人啊一同出门。那么其实呢，试图用年轻人推崇的方式去安排行程，接触世界成为了不少中灯的旅游新选项。然而比美好的旅程先来到的，当然就是让人震惊的行程安排。有网友分享，自己请假凑出了13天的超长假期，原本打算花1到2万元和上大学的侄子一起出游，结果呢，对方不仅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还把预算压缩到了2000元。这份啊，就光是看完就让人腿软的攻略里边，他的侄子还十分热心地标注了省钱的注意点，点外卖一定要领券，室内通行要优选公交和共享单车。那么其实呢，在社交平台上，类似这种特种兵旅游攻略不是个案啊，这个是大学生的这个常规操作，毕竟大学生哈手头比较紧啊，在他们的这个旅游计划当中，硬座夜爬免费景点成了标配，省钱和高效呢是主旋律。这些年轻人把这个行程是安排的非常的密，却将体力消耗抛之脑后，一天3万步是基本操作，一日打卡3座城更是不在话下啊。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过这种特种兵旅游哈，反正是比较考验大家的身体素质。而且大家应该也比较就是了解一点哇这个旅行方式的朋友哈，就会发现其实特种兵旅行他们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点吧，就是每到一处的景点目标就非常清晰，找好网红的打卡点，拍完照立刻赶往下一站。但是这套流程哈，对于咱们中年人哈来说，就是看完都腿都抽筋了哈。参照如果说这种大学生年轻的旅游攻略的话，玩一天就得歇2天。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开始重新回归，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找一个舒适的酒店睡到自然醒，慢悠悠的逛一两个景点，然后吃一顿漂亮饭，下午回房休息，晚上再出门散步吹风，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轻松自在，就是这就是本人的方式，找一个酒店睡到自然醒，然后慢悠悠的逛一两个景点，甚至就一个景点，然后找一个好吃的饭馆哈，吃下当地的特色饭，然后就赶紧回房间，然后回房间休息一下，然后在附近周边然后散散步吹吹风，就真的很随心所欲。说白了，中年人哈旅游时睡到自然醒的悠闲舒适与大自然打卡，这个大学生这打卡优先旅游优先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在网上去搜索中灯旅游攻略，关键词往往和酒店、睡觉、观光、游览车等略显慵懒的词条绑在一起，甚至哈有中年人表示，如果景点逛累了，最好的选择就是回酒店躺平，然后点一份外卖，可以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也可以是熟悉的家常菜，反正就是主打一个不踩雷。
行业数据呢也是最直接的说明，去哪儿旅行2026年暑假数据显示，80后成为县城游当中最舍得花钱的群体，酒店民宿的平均支付达到了就是526元，那就意味着中登们旅游时不再追求能睡就行，他们也希望更希望就是能够睡得足够好。那至于这个旅游搭子，也有人给出了诚恳的建议，接班就要找那种进景区买这个冰箱贴，能坐车就不走路，能花钱解决问题就不靠腿的人。他们吃饭不为省钱，虽然上班的时候要拼好饭，但在旅游这个节骨眼儿，则愿意为吃饭付高价，只要口味正宗，环境舒适，就值得千里奔赴。哎，其实说到这个大学生旅游哈，他们主打一个青春无悔，毕竟年轻人嘛，身体比较好，也没有被工作压垮，思想未被生活束缚，随便一家小炒、一碗小面、一碗粉都让人是浑身通畅，只要味道足够，肉菜够多，就足以被抬上这个啊必吃榜。但咱们中年人就不说了哈，各种的精神内耗，哎呀，想想还要就是出门找这个罪受，就算了吧，宁可自己再多花点钱，让我们作为中年人能够出去，哎呀，好好的放松一下，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哪怕贵一点，享受，哎，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处于一个空白啊，就是也不叫空白吧，就是放松的一个状态，这是很多现在就是中登旅行者们的追求的感受。

哎，所以呢，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每个人都不同的一个意见哈。有一些网友说，其实现在很多徒步佬呀，没错哈，就什么就是出去徒步呀、爬山呐、等等哈，在很大部分上都是有一定年纪的中老年人哈。有时候比这些年轻人更能吃苦。啊，有些网友说，其实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什么夕阳版、夕阳红的老年版。这些老年人的行程丝毫不逊于大学生哈，飞机是2点落地的，大巴是早上8点就能出发，好像真的是这样。

0: 宝，盼能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

0: 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0: 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书香启生会悦享在天府，天府书展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经从区域性的文化活动成为了全国出版行业交流互鉴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16号到19号，2026天府书展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举行啊。那喜欢就是看书展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同时呢，儿童文学家坦克叔叔作为这位作家也会代表出席。尤其在这个整个期间呢，会发放500万元的这个惠民消费券，同时呢，联合四川省图书馆开展穿越无限。

你借新书，省图买单新书免费借阅活动举办，点亮阅读微信月、书香天府、惠民月等惠民文化活动。那么这一届的书展对办展的模式也做了一个优化，设立了一个线下主展场、两个线上 主展场以及多个分展场。线下主展场设在了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和二号馆，面积呢是2.2万平方米，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美术图书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机械工业出版社等200多家的出版单位写3.7万余种的图书参展。那么线上的一个主展场设在了文轩九月阅读服务平台和新华文轩云店，同时呢在自贡广元、南充宜宾等地也设置了多个的一个分展场。

那么如果说就是喜欢看图书的朋友哈，喜欢文创的朋友的话，那么今年这个天府书展也一定要去逛一逛了。 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下，是10月16号到19号。 那么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事件那么大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到1035的其他节目，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块界碑分着四川和重庆，一片南木林根须越过界限缠在一起。2025年底，四川省资阳市的孔雀村与重庆市大足区的慈竹村拿到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编制并批复的村庄规划。一张跨省图如何为村里带来真人气？近日我们走进川渝边界寻找答案。
2: 在我身后是重庆市大足区，跨过我身旁的这块碑，再往前走就是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过去位于省界的孔雀村、四竹村各吹各号，现在他们把两个村的未来画进了同一张规划图。
3: 孔雀村背靠明山寺，宋代摩崖造像六米多高毗卢佛立像被黑神话悟空带火，村名取自南宋孔雀洞的孔雀明王，资源就在身后，过去却留不住人。
4: 游客是比较多的，但是啊，他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走得完了，看了过后就回大足吃饭去了，回县城住宿去了，
2: 留不住人。
4: 哎，留不住人，对。
3: 转机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把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摆上了桌面。2025年3月谋划，5月启动，两县区联合踏勘、联合编制，召开7次联席会议。去年底，全国首例跨省级行政区联合批复的村庄规划正式落地。
5: 我想邀请你们过来，然后明天开个会议。
3: 电话那头是慈竹村党支部书记曾伟，两人约定的是一天后的村联席爸爸会。这样的爸爸会，两村每月至少开一次。九月这场主题落到中秋国庆双节，两边村民来巴蜀雅南景区门口认摊，把土货摆进双高集市。双高指的是双龙街乡和高平镇，这是老百姓多年来顺嘴的叫法，现在成了两边共同打造的消费品牌。节假日集市开张，两村分区不分行，收益各归各。孔雀村的粮食酒、散养土鸡是集市上的抢手货，养鸡大户蒋振武的订单里一多半都是重庆的买家。
6: 比平常要准备多一些，酒起码是200斤以上，鸡40只嘛，鸡蛋600个以上嘛。
3: 慈竹村的蜂蜜也很受欢迎，拿到集市上卖，每斤要比收购商给的价格多出7-8块。
7: 我们这里到了这里有蜜源的时候，都是供不应求的那种。
3: 巴蜀雅南景区是两个村共同出力打造的第一个项目。千亩南木林主体在慈竹村，可最适合起游客中心的那块地偏偏落在孔雀村境内。
8: 你看这一片全是一些基本农田，在我们大足这边是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刚好我们那个安岳那边有一块那个林地，但是动不了。
3: 去年底跨省规划一批复，地皮和资金就对齐缝了，孔雀村出地，慈竹村筹钱，收益5-5开。两个村一路走来的合作探索被放在了游客中心最显眼的展陈位。
4: 这3份文件呢，是我们两个村合作最重要的3份文件。那么第1份文件呢，就是我们两个村共同探讨怎么来发展开发。第2份文件呢，两边村共同签订了联防联控。第3份文件特别重要，得到了我们两地政府的一个批复，就是跨区域村庄合作规划的那么1份文件。
3: 合作机制可以简单归纳成16个字：资源共享、规划共绘、发展共推、利益共享。规划落地后的大半年里，彭树春已经接待10多位投资客商。
6: 给那个景区非常近，游客进去耍了过后出来非常方便，附近周围都没得民宿和咖啡馆，那些非常有发展的前景。
3: 中秋连着国庆的10多天，巴蜀雅南景区游人如织，川渝车牌大体对半，双高集市也如期开市。
9: 买了点蜂蜜，买了点板羊，是我们平时耍都是从安岳到大觉，那一贯通，走起还很方便，还很好逛。
3: 巴蜀雅南景区上了轨道，两个村也有了新的想法。
4: 已经规划了一条我们慈竹村和我们孔雀村的旅游一个环线，将南木林、桂花湖、孔雀洞、明山寺把4个景点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2日游的路线，要达到一个我们跨区

0: 区域村庄的一个共同富裕的一个目标。
1: 从游客中心的一个点延展到旅游环线的一个圈，川渝界碑还立在那儿，省界两边村子里的人已经把日子过到了同一张图上。10月12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通奥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EO 管庆兵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提升油气检验检测能力，强化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推动实现互利共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通奥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振东，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四川省委科技委、重庆市委科技委联合印发《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为高水平规划建设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提供行动指南。资阳被纳入走廊12节点，迎来科创发展新机遇。按照方案，走廊配套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资阳将依托这一科创主轴，承接成渝创新资源，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推本地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提速发展，深度融入川渝协同创新格局。
1: 小小自来水连着大民生，为彻底解决群众用水难题，雁江区小院镇全面推进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从根源上解决了水压不稳、水质不佳等问题，让辖区居民和商户用上了放心水。过去，小院镇场镇供水设施老旧老化、管道破损等问题频发，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去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和大力支持下，雁江箭头水务公司启动小院镇场镇供水管网及老旧水表升级改造工程。如今改造工程成效凸显，小镇用水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记者在现场看到，场镇上的老式机械水表全部更换为物联网智能水表，地下老旧管网也全部翻新替换。
3: 这应该之后的话，现在水管现在基本就不破了，它水质比原来要好得多，说买电器那种哈，水压够了好大火，水质好，它热水器的寿命也长得多。
1: 用水硬件升级的同时，便民服务体验也同步提档升级。全新的智能水表，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查看用水量，自助缴纳水费。
4: 启动小院场镇供水管网及老旧水表改造工作以来，累计更换各类管网36000余米，有效加强了小院场镇的供水保障能力。
1: 此次供水升级改造工程精准破解了群众多年的用水烦心事，目前整个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全面完工。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知秋。

0: 脚步，欣赏沿途风景。院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阿拉里巴
1: 妈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当时六度五。不少人呢会有疑惑啊，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的好时候呢？秋天的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为了就是过冬哈，做好一些粗本冷凉，这也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呢，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因为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的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天气温呢是凉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走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的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的调节体温它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能量啊，只要合理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要分清楚啊，我们秋季减重的核心是控热量缺口，不是透支身体。极端节食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快速的反弹，还会造成乏力脱发，免疫力低下。所以减重的底层逻辑永远是

是保住肌肉，温和减脂。餐桌上美食啊，真的非常的多，像炖肉啊，还有坚果呀，糖炒栗子呀，啊，秋梨甜品哈、啊，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就热量超标了，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哈、啊，而是就踩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饮食的陷阱当中。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贴秋膘啊就要多吃肉哈、啊。我们营养是非常的充足的，大量的重油啊，红烧肉类啊，只会摄入过多的油脂。想吃肉哈、啊，我们还是要优先选择像鱼虾啊、鸡肉、瘦牛肉，控制分量，少油烹饪。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水果不限量，因为秋天啊，刚好呢是很多水果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石榴、葡萄还有冬枣甜度是很高的，水果的含有的果糖，然后大量食用的话，同样也是热量超标，建议每天的水果控制在200到350克，尽量放在两餐之间食用哈，也不要饭后大量的吃。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天冷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就减少了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然后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呢同样也是有效的，饭后散个步哈，做个家务，站立办公，日积月累差距就非常的明显。靠吃水煮菜来减重，食物单一很难坚持，缺少优质蛋白质，然后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的减重啊，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的寡淡。有一些小技巧，温和掉秤不伤身。比如说调整主食，粗细搭配，就不要完全的去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燕麦啊、玉米、红薯、杂粮饭，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一些，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量呢要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那么第二呢，就是吃饭顺序我们可以改一改，先喝汤或者说先喝一口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提升饱腹感，不自觉的就减少了总食量，适合日常的家庭用餐。然后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凉爽的时段哈、啊，动一动。我们其实呢可以避开正午，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出门快走骑行，每周呢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啊，比如说靠墙静蹲、深蹲，还或者说是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维持基础的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的消耗就会越多。那么第四呢，就是补足我们的饮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然后每天的话，我们可以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一个摄入。最后呢，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一个暴食了。因为秋天日照变短了，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激素，让人非常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保证每天7个小时，就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来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嘟嘟、
1: 阿拉丁、
2: 萌萌、
3: 杰尼、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
14: 我是清音，
15: 清零清零，
16: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呢发出疑问啊，说这个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

0: 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家以后又该怎么样正确的保存鸡蛋。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说到这个水洗鸡蛋啊，它会破坏蛋壳的胶状保护膜。鸡蛋的蛋壳表面呢，它是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小母鸡产蛋以后，蛋壳呢它会自然形成一层这个可溶性水的胶状保护膜，然后这一层膜呢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啊，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然后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那如果说用这个水清洗或者说是泡的话，这层保护膜啊它就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这个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这些微生物呢便会进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快乐算了吧，是个是个笑。那如果说我不小心清洗了鸡蛋，那该怎么办？那还是尽快的把它给吃了哈。在清洗后尽快的把它给烹饪了，或者说是在3天内吃完，并且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然后通常呢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水洗的鸡蛋不宜揪寸，冰箱当中其他的食物也带来的一些交叉污染的一些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呢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的鸡蛋上面有一些弄脏了，也千万不要用水洗，最好呢用干布或者说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一些浮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蛋壳上的一些污渍哈就特别多，可能本身哈就浅新鲜，那我们尽量不要去卖它。买回来的鸡蛋该怎么样保存？其实说到在这个存放的一个方式上哈，鸡蛋应该是大头朝上放置，以保证将这个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变质的一个风险。在0-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的鸡蛋哈，就是存放1-2个月，通常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鸡蛋买回来以后的一个正确的保存哈，就千万不要冷冻。冷冻呢它会使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发生蛋壳破裂的情况。然后也千万不要冲洗，如果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的话，可以放入这个塑料袋或者说是盒子当中存放，在吃之前再把表面的这个污垢冲洗干净，然后也不要混放。就是存放的鸡蛋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不要买回来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会造成与其他的食物的交叉的污染。当然呢也不要横放就是放置鸡蛋的时候注意将大的一头也就是有气室的一头朝上，可以延长保质时间，还能防止煮蛋的时候由于蛋黄靠近蛋壳而散黄。那最后呢要注意鸡蛋不能无限期的存放下去，一般来说保存1-2周的鸡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最长呢不要超过1个月，否则不仅营养成分会大量的流失，还会变成哈不能吃嘞鸡蛋。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明明晚上睡了八个小时，甚至是睡了九个小时，闹钟一响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里面呢是浑浑沉沉的，感觉这一觉哈白睡了。更扎心的是打开手机里面的睡眠记录一看，好好的八小时睡眠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就像是一条条形码一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睡眠并不是躺够八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说这一晚上反复的醒来浅睡，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总时间是达标了，也可能让你第二天还是非常的累。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睡眠碎片化导致的。睡眠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睡觉哈，就是比较的碎。核心的特征呢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碎片化的一个时间哈，在这个晚上会频繁的叫醒。你醒来以后分为两种情况，一呢是自我能力感觉到这个叫醒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入睡的，第二呢就是感知不到的叫醒，只是睡眠期间大脑皮层的短暂的激活哈。那这种呢就是微叫醒。别说呢这个睡眠碎片化和这个失眠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失眠呢就是指你入睡困难早醒，或者说是睡眠维持困难。简单来说，睡眠碎片化它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好像还没有睡着，或者说睡眠时间也够，但是白天还是有点累。然后失眠的主观体验就是我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说是晚上醒来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而且难以入睡。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否是睡眠碎片化呢？就如果说你睡眠时间七到八小时，但是白天出现了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还有焦躁不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晚上频繁的醒来，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睡眠碎片化。那我们又该怎么样去改善睡眠碎片化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营造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呢对于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比如说我们睡前一小时关闭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戴个眼罩。卧室的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白噪音，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或者说是钢琴声，或者说是耳塞掩盖环境杂音，选择合适透气性好的床品和枕头。然后第二呢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一个睡眠行为习惯，就每天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周末赖床呢也不应该比平时就是比晚一个小时。即使前一晚没有睡好，白天补觉也不要超过30分钟。晚上醒来千万不要去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心理压力，形成暗示性的失眠。睡眠不好的朋友呢，不建议使用睡眠手环或者说是手表。第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运动和压力。白天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瑜伽，但是睡前2到3小时内剧烈运动，它会升高核心体温，导致没有办法睡觉就你睡觉可能有点困难。下午三点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邂逅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餐呢也不要饱腹和饮酒，管理好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的一个训练。如果说你调整生活方式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些改善，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医生，来寻求一个帮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

0: 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长征中的隆中队。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于6月中旬从宝兴的敲戏村出发，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就在这时，先头部队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茂功，与你们取联系。你至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记飞逝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前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国涛、昌浩向前，6月2日。来电如一阵春风，迅即传遍了中央红军各部。6月12日，徐向前给中央起草了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敌人的部署、兵力、调动情况，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战斗任务。次日，连同两幅地图一起送往红一方面军，并称红30军政委李先念已来茂功，并带电台一架，在茂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凶方行动，请直接示之。6月18日，党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此前，李先念受红四方面军总部派遣，率领红30军、88师、红9军的一部，已在茂功一带接应。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李先念。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人，李先念的心情特别激动，也有一些拘谨。毛泽东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亲切地问道：先念同志，多大岁数，哪里人呢？李先念激动不已，报告首长，我今年26了，湖北黄安的。毛泽东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我们的董老、董必武是你们的老乡喽。毛泽东亲切的问候和对干部情况的熟悉程度，让李先念更加钦佩，心情也放松了许多。接着，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

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怎样，还能不能再打回去？李先念从容答道：岷嘉两江之间的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生根立脚，向西北去条件更差。依我看，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应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好，说得好，真知灼见啊！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那天晚上，大家兴致勃勃，一直谈到深夜。不久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会上一致通过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是阅读者流浪，来自安岳实验中学，让我们一起读史明志，诵读立心，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

0: 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0: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

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由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奉上》。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这首歌曲它以轻摇滚的古风为音乐的风格，那么既符合了剧曲当中的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浑厚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

好，看到一位叫做给你的朋友说，他说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的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叫做《荒废光年》，一起来聆听一下。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这首歌呢是中国人的故事唱给你听音乐项目当中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致敬航天医院的一位运载火箭总装总策纪龙大师，那么旨在通过歌曲的旋律传递出来自火箭发射场上的航天人的热爱还有坚持的精神。

0: 禅生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3: GG

0: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看到开心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兄弟，希望他能够是开心，也希望他幸福。好，聆听了一下。

好，一首《千里之外》欣赏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看一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也想点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他说想出去转一转，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其实呢，时间挤一挤，咱们总是会有的，想去咱们就去做好吗？好，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和你还有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和猜歌，一起来听一下。

有风的地方分享到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这首歌呢，它是以清新简洁的歌词，还有轻快的律动节拍为特点，融入了真挚灵动的一种说唱段落，还有通透舒展的高音演绎，传递了就是春日气息和出游的愿景。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

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再提醒一下大家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讲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歌的名字叫什么？这首歌曲它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一些歌词，让那些正在生活当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的人们找到了情感的一种共鸣。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叫做《消愁》，大家有没有猜对呢？好，那么猜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歌唱给大家听。那同样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1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位叫做人间的朋友演唱的《别怕我伤心》，一首经典老歌。好，聆听一小段。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

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一位叫做不想说再见的朋友演唱的春风吹过遍地思念，听一小段。
1: 春风吹过

没有你。好，谢谢你的歌声。下面要听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K 歌的朋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断点》。好，感谢这位小杰，他是发来的音频，咱们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地原创音乐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市文联邓时光作词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咱们人生长路漫漫，风雨朝夕无常，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难免遭遇到一些黑夜，经历迷茫，面对未知的远方。可能有人在困顿当中彷徨，有人在前路当中迟疑，而真正支撑我们穿梭岁月风雨，坚定奔赴前路的，永远是世间的善意，心底的善良和不变的信仰。那么这首《我相信》，用心灵记录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的生命历程，传递温暖治愈，还有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力量。好，一起来听来自咱们资阳邓时光作词的《我相信》。

那么在这里呢，灯时光老师也是寄予咱们每一个人，愿大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心怀善良，坚守信仰，向念而生，不惧前路漫长，不畏世事风霜，努力活成一束温柔而坚定的光，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微光温暖世界，绽放人生所有美好，照明。

0: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奔腾》，是来自新生作词，由陈瑜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它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从低吟然后呢渐强至爆发。
1: 又是谁将我唤起？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好的朋友。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6: 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7: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5: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2: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0: Hello，Hello，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又到了愉快的《童心永远 OK》的节目时间了哈。那么在今天的旅程开始之前，还是要把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好的，接下来请听题，题目是早餐从来不吃什么。你是不是在想早餐不吃什么？不吃肉，不吃烤肉，不吃火锅，不吃麻辣烫，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大家一定要开动你们的小脑瓜，一起来猜一猜，早餐从来不吃什么。好的，那大家一边动脑筋一边跟百灵姐姐来互动吧。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如果孩子的兴趣与学习无关，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兴趣和学习无关，那兴趣本来就和学习无关呢，这是个什么问题？百灵姐姐在质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当然大家都一起来聊一聊哈，因为有一些兴趣可能和学习是有关的，有一些兴趣的话确实跟学习毫无关系哈。如果说孩子的兴趣和学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孩都非常喜欢 cosplay， 比如说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他们喜欢的一些动漫的角色人物，做一个爱好嘛，会去参加一些漫展呀，会拍摄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啊，就把自己想象成是这个动漫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啊，就是 cosplay， 其实就是角色复刻、角色扮演。那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哎，这个 cosplay挺费时间的，而且呢跟学习毫无关系哈，就觉得很浪费时间，然后呢也不利于孩子的学习，所以就不让孩子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有些家长呢可能会觉得，哎，这只是他喜欢而已哈，作为一个爱好我觉得无伤大雅，对吧？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学习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说你这个兴趣还要耽误你的学习时间，那不得行啊，兴趣能当饭吃吗？等考上好的学校再说吧。那也有家长可能会说，只要是他喜欢的事儿，只要他不耽误正事儿，哎，我就支持。那当然还有的家长可能会说，要看是什么兴趣咯，如果是打游戏呢，那我可不同意了，是不是？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大朋友哈，如果说孩子的兴趣和学习无关，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同时呢，百灵姐也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哈，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是画画、唱歌，还是踢球，还是观察小虫子啊，拼拼乐高，研究研究星星啊？那如果说你的爱好和写作业、考试这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你希望你的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呢？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一起来互动。如果说是大朋友，那么如果孩子的兴趣与学习无关，你会支持他的兴趣爱好吗？小朋友，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是画画、唱歌、踢球，还是观察小虫子，还是拼乐高、研究星星呢？如果说你的爱好和写作业、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把你的互动和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啊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另外呢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视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指针，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5: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7: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8: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9: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10: 快乐进行时。

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和水果有关，而且这个水果呢，你经常都会见到，一点都不稀奇哈，非常非常的普遍。那可能你天天都能看得到，但是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啊？这个问题就是，香蕉为什么是弯曲的呀？小朋友们，你拿起一根香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它不是直直的？而是弯弯的，像月牙。其实呀，香蕉弯曲核心原因呢，是为了向着阳光生长，同时对抗重力。来，百灵姐姐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来了解。第一步，向上生长。香蕉刚长出来的时候啊，其实是向下悬挂的，但是果实呢，有一种本领叫做负向地性，它会努力朝天空的方向翘起，远离地面，就像你倒挂在单杠上，会忍不住想把头抬起来一样。第二步，追光。香蕉果实里面呢，富含生长素，生长素呢会因为重力堆积在朝下的那一侧，朝下的那一侧呢长得快，朝上的那一侧长得慢，于是果实就慢慢的向上弯，形成了弯曲的形状。这就像是两个人赛跑，一个跑得快，一个跑得慢，队伍呢自然就弯啦。好，再来说第三步，这个呢就是结果哈。这样的每根香蕉呢都能够最大程度的暴露在阳光下了，进行更好的发育。简单说就是香蕉为了抬头看太阳，把自己弯成了月牙形。所以呀，下次你吃香蕉的时候，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它的弧度，那可是它努力追光、努力生长的痕迹呢。大自然里面有好多植物也有类似的本领，比如说向日葵。哎，之前呢，百灵姐姐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对吧？另外呢，还有豌豆的卷须，是吧？它也会朝着能够攀爬的地方去弯。植物啊，虽然说不会走路，但是呢，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找到最好的生长方向。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植物，比如说像黄瓜、丝瓜哈，也是有这种类似的现象的。弯曲通常呢是因为生长的时候受阻挡，或者是光照、水分的不均匀而导致的哈。你看黄瓜和丝瓜有时候它就是长得弯弯的，是吧？还有就是辣椒啊，辣椒的话有的品种它是天生就是弯的，那有的呢会因为授粉不均或者是营养失衡而弯。还有就是西瓜了啊，畸形的瓜常常是因为授粉不良或者是养分分布不均。大家想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讲到这里啦，记住百灵姐姐说的话哟，下次看到弯弯的香蕉不要只觉得它好吃，想一想它可是为了晒太阳把自己弯成了小月牙呢。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重复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我们在晚上啊，对，我们在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从来不吃什么，早餐我们吃什么呀？大家可以想一下，一般你早餐都吃什么？吃鸡蛋、牛奶、面条、米粉，还有什么呀？面包、牛啊，对吧？豆浆、油条，各种各样的早餐。但是我们从来不吃什么呢？都一起来猜一猜吧。还有互动话题，大朋友的话就是，如果孩子的兴趣和学习无关，你会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吗？小朋友就是，如果你的爱好和写作业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呢？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也一起来猜一猜脑筋急转弯。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那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城城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自管 FM1035。 我们听到一首歌曲之后，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那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和我们家长们聊一个非常常见又特别容易让家长头疼的话题，就是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很多家长跟我说啊，百灵姐姐，我也知道要耐心，可是他一哭一闹吧，我这个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忍不住就想吼，吼完呢又后悔。还有的家长就说，我试过讲道理啊，可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啊，越讲哭得越凶。其实啊，这些困惑呢也太正常了哈。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人教过我们怎样去处理情绪，我们被教的呢是不许哭，别闹了，再哭就不要你了之类的哈。所以说当我们做了父母，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本能的就会用当年自己对待孩子的那种方式哈，就去对待孩子。但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七个方法哈，他们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情绪不是敌人，情绪是信号。孩子闹情绪不是在挑衅你，而是在用他仅有的方式告诉你，我难受了，我需要帮助。当我们能够这样理解，心态就会不一样。

0: 就是蹲下来和孩子平视沟通。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站着俯视孩子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一座山而不是一张脸，这种压迫感呢会加剧他的不安。而蹲下来视线齐平，先安静看着他，不急于说教，这个小动作本身啊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我看见你了，我在你身边。很多家长试过之后说，光是这样蹲下来，孩子的哭声就小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被平等对待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安抚。第二，帮孩子表达出当下的感受。年纪小的时候呢，哎，大脑里面负责理性思考的那个部分其实是没有发育好的，他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说我感到挫败，因为积木倒了，他只会说啊，然后呢去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帮他命名情绪啊，妈妈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这件事让你觉得很委屈，对不对？当感受被看见被说出来，孩子就会从情绪失控里面慢慢的抽离。心理学上面呢有一句话，被命名的情绪就不再是洪水猛兽，你帮他说出来，他就不用再用哭闹来表达了。第三，先安抚好孩子再去处理事情，这一点啊特别重要哈。很多的家长呢习惯孩子一哭就立刻去讲道理给方案，可是你想一想，如果说你自己正在气头上，有人跟你讲道理，你听得进去吗？孩子也一样啊，情绪没有平复的时候，所有解决方案都是无效的。先拥抱他，轻抚后背，告诉他妈妈陪着你，等他情绪平缓了再一起商量怎么办，顺序对了效果才会对。
1: 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重，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
0: 第四，给情绪啊留一个安全发泄出口。我们常常说不许哭，不许闹，不许发脾气，可是情绪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强行压抑只会变成孩子内心的内耗，长大之后呢要么爆发要么抑郁。所以说与其赌不如输，给他抱枕捶打，废纸撕揉，空旷的地方呐喊，让他把坏情绪释放干净。一个被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允许表达情绪的孩子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因为他知道情绪来了会走，他不用怕他。第五，用我注意到描述事实代替质问句式。你为什么乱发脾气？这句话一出口，孩子听到的是指责，他下意识呢就会防御。我没有啊，都怪你，都是因为你。可如果你换成，我注意到你刚刚攥紧了小拳头，我看到你把积木推倒了，不带评判的去描述事实，孩子反而呢更愿意敞开心扉说出缘由。沟通的门往往是被

0: 引导他认识情绪，目的是理解感受，不是强迫认错。复盘不是翻旧账，是帮孩子找出理解自己的能力。第七，孩子闹情绪，家长要先稳住自己，这是最容易被忽略却最关键的一条。孩子炸毛，你也跟着暴躁，两个人负面情绪对冲，哎，场面啊就彻底失控了。所以说，当您察觉自己快要不耐烦、快要上头的时候，先深呼吸，告诉自己，孩子只是不会处理情绪，不是故意挑衅。大人情绪稳定，孩子才是啊，才是孩子的定心丸。你稳住了，孩子才有安全感去学习怎么稳住自己。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这七个方法说到底呢，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们的稳定去接住孩子的不稳定。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都会有失控的时候，没关系的，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一次次练习，一次次蹲下来，一次次先拥抱再讲道理。你每一次这样做，都在悄悄告诉孩子，你的感受很重要，我在这里陪着你。一个被这样对待的孩子，长大后才会懂得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才会懂得如何温柔地对待别人。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情绪教育。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2: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2: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2: 欢迎来到童心。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好，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特别有意思，早餐不能吃什么，早餐永远吃不到什么。在我看来，早餐什么都可以吃，只要你能吃你都可以吃，但是有一个东西它就是不能吃，是什么呢？我看到暮色说是夜宵，还有一个朋友说的是午餐。哎，我们正确答案是夜宵啊，但是我觉得午餐也挺合理的，下午茶对吧，这些答案也挺合理的，因为早餐你肯定就吃不了午餐，你也吃不了下午茶，你还吃不了夜宵，你看这些答案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小熊说，我认识一位很不错的妈妈，她的儿子呢很喜欢玩游戏，所以说这位妈妈呀每天跟儿子订立当天的 to do list 的时候一定有玩游戏这一项，而玩游戏呢也成为了这个孩子尽快完成其他事的原动力，非常的不错了。

如果孩子的兴趣和学习无关，你还会支持他吗？苏打说，兴趣爱好很多都是和读书无关的吧，大人的也是，别说孩子了，当然支持啊。孩子有一个爱好，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他如果可以坚持下去就更好了。这样等他长大了，如果他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呢，这些爱好啊就是他的养分，可以滋养他的精神和灵魂，这样无论如何他都能够复原，能够抵抗一切低谷。苏打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就从小喜欢手工乐高呢，我就买了很多，还有他有段时间喜欢拼豆，我也给他买了很多的工具材料，他爱上折纸，我也买了很多的彩纸，他喜欢画画，我也买了很多画本和画笔给他，我很庆幸他可以有那么多喜欢的事情可以做。人生一晃而过，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是很幸运的事。跟我的观点其实不谋而合，当然这个也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和我们这位苏打朋友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培养的一些兴趣爱好，它虽然说在你长大了之后不会成为你职业上面的一些助力，但是它一定能够成为你在遇到压力遇到困难的时候的一种滋养和养分，它会帮你解压。比如说你在很难受很有压力的时候，你会弹琴对吧，你就可以去高弹一曲，你会唱歌你去高歌一曲，你会跳舞你就去直接跳上一曲，哎呀这个心情是不是就舒畅了呢？你要是会写书法你就去练会儿字，你喜欢打篮球你就去打会儿球，哎呀载多了压力载多了难题哈，至少说在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放松的，是暂时性的，没有去想这样的压力，没有去陷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然后他呢，这一两个小时其实他就是在慢慢的让你的精神让你的体力让你的灵魂得到一种恢复。所以说我觉得兴趣爱好不一定要跟学习有关，如果说兴趣爱好跟学习有关，当然有这样的孩子哈，这非常好，因为有一些孩子就是喜欢看书对吧，就是喜欢算数，但是如果说一些孩子没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就是想玩的别的，我觉得也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

0: 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医老医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
3: 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左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4: 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售，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 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 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 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 并额外增列了22个，
7: 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
8: 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
1: 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5: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9: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0: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 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

0: 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4: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

0: 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5: 恒源祥。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1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

0: 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

0: 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0: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

0: 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5: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吴 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5: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4: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6: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4: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6: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4: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6: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7: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4: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7: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

0: 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2: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3: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4: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4: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 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4: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5: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5: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0: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

0: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0: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

0: 珠，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2.91亿，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增幅约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3: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2: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4: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2: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3: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

0: 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1: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由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 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村难的问题。
4: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3: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哦，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4: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3: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有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让了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说意义重大。
4: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3: 对的。
1: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四川资阳市雁江区的27万亩蜜橘陆续进入采摘期，雁江区地处丘陵，果园大多在坡上，采果要靠人背肩挑，费工费时。今年当地推广无人机调运，果子从坡上直接运送到路边。下面来看总台央视的相关报道。
2: 在资阳市雁江区这处蜜柑果园，刚采摘的蜜柑装入筐中，经无人机调运，短短几分钟就能送到路边的集中分拣点。今年雁江区集结70多名飞手，100多台无人机投入蜜柑调运，一台无人机单日最高可调运鲜果15吨。目前当地蜜柑采摘已实现无人机调运全覆盖。
3: 我们雁江区属于丘陵地区，老百姓采摘的话需要爬坡上坎，特别费劳动力，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大力推广无人机调运，能够节省老百姓的劳动力，也能够节省他们的人工，节省他们的费用。
2: 据介绍，今年雁江区的蜜柑种植面积稳定在27万亩，预计产量48万吨，较去年增加了2万吨。
1: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清醒认识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维护党的执政根基，要紧抓人才隐喻，建立健全科研人才、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机制，加大科技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育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要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聚焦柠檬、肉鸽、小龙虾等优势农特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深化三产融合，推动更多滋味农特产品走出去，以品牌价值提升带动农业提质增效。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变化，提前研判风险，做好防范应对，同时紧盯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市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会前学习了供水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会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向世春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服务保障、皮河供水二期工程建设等开展深入交流，并在基础水利设施补短、155水利项目谋划、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涉水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万林，省水利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郑祖杰，副市长李发刚，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宜生产基地。随着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园区不少中小微企业在研发、攻关、设备质控等方面存在难题，成为制约产业链提档升级的痛点。本次活动前期摸排梳理六家企业的实际技术诉求，组建五个服务小组下沉生产车间。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大国工匠崔兴国、智能制造技能大师袁明记针对医疗设备机械电器质控难点现场把脉问诊。在四川奔腾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陈陆峰围绕 3D 打印压模切割一体机研发细节开展研判指导。专家团队采取实操问诊、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与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分享行业前沿实操经验，为企业工艺升级、技术迭代提供精准支撑。企业技术人员纷纷表示，专家上门问诊，精准对接生产实际，为后续产品迭代、工艺升级打开了思路。接下来，资阳市高新区两级工会将持续落实服务后半篇文章，推动工匠智慧下沉一线，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国雅谷冲刺全球口腔产业第四级。
1: 近日，巧手赋能与爱同行特殊儿童陪读家长灵活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在印江区特殊教育学校开班，29名特殊儿童陪读家长参训，针对特殊儿童家长长期在校陪读难以外出务工的现状，本次培训专门面向陪读群体开设手工课程。课堂上，技能培训老师周秀华手持针线，现场演示斜头片编织技法，参训家长认真观摩，动手实操，逐步掌握编织技巧。
2: 我的娃娃需要每天陪读，因为我们娃娃的情况，他走不到好稳嘛，然后你现在在那里陪读就根本就离不开，就一直都要带着。我们就这么子嘛，不管都收入多少，至少手上有个零花钱嘛。
1: 据了解，培训采用培训加订单模式，同步对接订单资源，解决产品销路难题。目前共有斜头片订单6万件，熟练后每完成一件可获1.5元报酬，熟手单日可完成40-50件，订单托底，让家长们安心学习。本次培训分2期举办，每期5天，由市残联、市民政局、市妇联联合主办。不少特殊儿童家长受照护任务限制，难以外出就业。培训通过订单式手工教学，拓宽陪读家长居家增收渠道，减轻特殊儿童家庭照护与经济负担。这也是全省首个面向特校陪读家长开设的手工技能培训班。
3: 近日，市自规局高新分局发布资阳市第15中学专门教育学校新建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公示。作为资阳市唯一一所专门学校，该校现有校区由乡村闲置校舍改造，2025年12月31号正式开学。新校区落户高新区南市片区，规划用地面积8745.11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持续补齐我市专门教育配套短板。
1: 近日，印江区户外休闲再添新场景，位于知武路驼三桥头的好地方星空里户外露营基地正式亮相。记者实地探访看到，基地内大片翠绿草坪平整开阔，满眼清新绿意，场地配套完善，设置充足停车位、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充分满足市民游玩休憩需求。基地地处城区，交通便捷，又拥有闹中取静的环境特点，是市民就近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4: 这块地块原先就是一片闲置荒地，我们瑞达产投集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对场地进行平整整治，铺设草皮，配套完善相关设施，把荒地变成了这片可供市民游玩的户外露营空间。基地占地44亩，大家可以在这里搭设帐篷野餐，带孩子亲子游玩，也可以开展企业团建、小型户外沙龙聚会。
1: 据了解，该露营基地由印江瑞达产投集团打造，属于公益性民生休闲项目。项目着力盘活城市闲置土地资源，将昔日荒地改造为普惠共享的城市休闲绿地，丰富群众户外休闲场景，持续提升城区宜居品质。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的。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海海、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灯时六度五。人呢会有疑惑啊，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的好时候呢？秋天的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为了就是果冻哈，做好一些粗本冷凉，这也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呢，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因为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的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天气温呢是凉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走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的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的调节体温，它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

能量啊，只要合理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要分清楚啊，我们秋季减重的核心是控热量缺口，不是透支身体。极端节食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快速的反弹，还会造成乏力脱发，免疫力低下。所以减重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保住肌肉，温和减脂。秋天餐桌上美食啊，真的非常的多，像炖肉啊，还有坚果呀，糖炒栗子呀，啊，秋梨甜品啊，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就热量超标了，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哈、啊，而是就踩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饮食的陷阱当中。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贴秋膘啊就要多吃肉哈、啊。我们营养是非常的充足的，大量的重油啊，红烧肉类啊，只会摄入过多的油脂。想吃肉哈、啊，我们还是要优先选择像鱼虾啊、鸡肉、瘦牛肉，控制分量，少油烹饪。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水果不限量，因为秋天啊，刚好呢是很多水果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石榴、葡萄还有冬枣甜度是很高的，水果的含有的果糖，然后大量食用的话，同样也是热量超标，建议每天的水果控制在200到350克，尽量放在两餐之间食用哈，也不要饭后大量的吃。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天冷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就减少了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然后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呢同样也是有效的，饭后散个步，做个家务，站立办公，日积月累差距就非常的明显。靠吃水煮菜来减重，食物单一很难坚持，缺少优质蛋白质，然后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的减重啊，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的寡淡。有一些小技巧，温和掉秤不伤身。比如说调整主食，粗细搭配，就不要完全的去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我们可以把一把这个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燕麦啊、玉米、红薯、杂粮饭，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一些，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量呢要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那么第二呢，就是吃饭顺序我们可以改一改，先喝汤或者说先喝一口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提升饱腹感，不自觉的就减少了总食量，适合日常的家庭用餐。然后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凉爽的时段哈、啊，动一动。我们其实呢可以避开正午，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出门快走骑行，每周呢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啊，比如说靠墙静蹲、深蹲，还或者说是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维持基础的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的消耗就会越多。那么第四呢，就是补足我们来饮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然后每天的话，我们可以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一个摄入。最后呢，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一个暴食了。因为秋天日照变短了，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激素，让人非常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保证每天7个小时，就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来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姓名嘟嘟
1: 阿拉里
2: 毛毛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呢发出疑问啊，说这个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买回家以后

0: 哦，又该怎么样正确的保存鸡蛋？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说到这个水洗鸡蛋啊，它会破坏蛋壳的胶状保护膜。鸡蛋的蛋壳表面呢，它是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养母鸡产蛋以后，蛋壳呢，它会自然形成一层这个可溶性水的胶状保护膜，然后这一层膜呢是鸡蛋天然的。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护符哈，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然后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那如果说用这个水清洗或者说是泡的话，这层保护膜啊，它就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这个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这些微生物呢便会进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
6: 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快乐耍了吧，时刻时刻笑。
0: 那如果说我不小心清洗了鸡蛋，那该怎么办？那还是尽快的把它给吃了哈。在清洗后尽快的把它给烹饪了，或者说是在三天内吃完，并且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然后通常呢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水洗的鸡蛋不宜揪寸，冰箱当中其他的食物也带来的一些交叉污染的一些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呢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的鸡蛋上面有一些弄脏了，也千万不要用水洗，最好呢用干布或者说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一些浮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蛋壳上的一些污渍哈就特别多，可能本身哈就浅新鲜，那我们尽量不要去卖它。买回来的鸡蛋该怎么样保存？其实说到在这个存放的一个方式上哈，鸡蛋应该是大头朝上放置，以保证像这个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变质的一个风险。在0到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的鸡蛋哈，就是存放一两个月，通常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鸡蛋买回来以后的一个正确的保存哈，就千万不要冷冻， 冷冻呢，它会使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发生蛋壳破裂的情况。然后也千万不要冲洗，如果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的话，可以放入啊这个塑料袋或者说是盒子当中存放，在吃之前再把表面的这个污垢冲洗干净。然后也不要混放，就是存放的鸡蛋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不要买回来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会造成与其他的食物的交叉的污染。当然呢，也不要横放哈，就是放置鸡蛋的时候，注意将大的一头哈，也就是有气势的一头朝上，可以延长保质时间，还能防止煮蛋的时候由于蛋黄靠近蛋壳而散黄。那最后呢，要注意鸡蛋不能无限期的存放下去，一般来说保存一到两周的鸡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最长呢不要超过一个月，否则不仅营养成分会大量的流失，还会变成哈不能吃嘞鸡蛋。

0: 嘟
1: 阿海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明明晚上睡了8个小时，甚至是睡了9个小时，闹钟一响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里面呢是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一觉哈白睡了。更扎心的是打开手机里面的睡眠记录一看，好好的8小时睡眠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就像是一条条形码一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睡眠并不是躺够8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说这一晚上反复的醒来浅睡，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总时间是达标了，也可能让你第二天还是非常的累。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睡眠碎片化导致的。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睡觉哈，就是比较的碎。核心的特征呢，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碎片化那个时间哈，在这个晚上会频繁的叫醒。你醒来以后分为两种情况，一呢是自我能力感觉到这个叫醒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入睡的。第二呢，就是感知不到的叫醒，只是睡眠期间大脑皮层的短暂的激活哈，那这种呢就是微叫醒。别说呢，这个睡眠碎片化和这个失眠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失眠呢就是指你入睡困难早醒，或者说是睡眠维持困难。简单来说，睡眠碎片化它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好像还没有睡着，或者说睡眠时间也够，但是白天还是有点累。然后失眠的主观体验就是我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说是晚上醒来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而且难以入睡。那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否是睡眠碎片化呢？就如果说你睡眠时间7到8小时，但是白天出现了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还有焦躁不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晚上频繁的醒来，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睡眠碎片化。那我们又该怎么样去改善，睡眠碎片化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营造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呢，对于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比如说我们睡前1小时关闭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戴个眼罩。卧室的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白噪音，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或者说是钢琴声，或者说是耳塞掩盖环境杂音，选择合适透气性好的床品和枕头。然后第二呢，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一个睡眠行为习惯，就每天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周末赖床呢也不应该比平时，就是比晚1个小时。那即使前一晚没有睡好，白天补觉也不要超过30分钟。晚上醒来千万不要去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心理压力，形成暗示性的失眠。睡眠不好的朋友呢，不建议使用睡眠手环或者说是手表。第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运动和压力。白天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瑜伽，但是睡前2到3小时内剧烈运动

0: 运动，它会升高核心体温，导致没有办法睡觉哈。你睡觉可能有点困难。下午3点以后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餐呢也不要饱腹和饮酒，管理好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的一个训练。如果说你调整生活方式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些改善，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医生，来寻求一个帮助。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频率，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

0: 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教练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2: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4: 此刻是添上心事。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0: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0: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0: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四川资阳市雁江区的27万亩蜜橘陆续进入采摘期，雁江区地处丘陵，果园大多在坡上，采果要靠人背肩挑，费工费时。今年当地推广无人机调运，果子从坡上直接运送

0: 扔到路边。下面来看总台央视的相关报道。
1: 在资阳市雁江区这处蜜柑果园，刚采摘的蜜柑装入筐中，经无人机调运，短短几分钟就能送到路边的集中分拣点。今年雁江区集结70多名飞手，100多台无人机投入蜜柑调运，一台无人机单日最高可调运鲜果15吨。目前当地蜜柑采摘已实现无人机调运全覆盖。
2: 我们雁江区属于丘陵地区，老百姓采摘的话需要爬坡上坎，特别费劳动力，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大力推广无人机调运，能够节省老百姓的劳动力，也能够节省他们的人工，节省他们的费用。
1: 据介绍，今年雁江区的蜜柑种植面积稳定在27万亩，预计产量48万吨，较去年增加了2万吨。
0: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贺信回信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结合资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清醒认识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维护党的执政根基，要紧抓人才隐喻，建立健全科研人才、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机制，加大科技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育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要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聚焦柠檬、肉鸽、小龙虾等优势农特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深化三产融合，推动更多滋味农特产品走出去，以品牌价值提升带动农业提质增效。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变化，提前研判风险，做好防范应对，同时紧盯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资阳市市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会前学习了供水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会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向世春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服务保障、皮河供水二期工程建设等开展深入交流，并在基础水利设施补短、155水利项目谋划、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涉水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省水利发展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万林，省水利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郑祖杰，副市长李发刚，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近日，以匠心赋能、心智生产力、筑起兴川、建功155为主题的四川省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活动走进中国崖谷，在省总工会的组织带领下，来自全省多领域的劳模工匠技术专家组成服务队，深入园区企业一线开展技术问诊、帮扶指导。
5: 历经10年深耕，中国崖谷已集聚口腔企业153家、450款资阳造口腔产品，远销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长为全球最大隐形矫治器、最大口内扫描仪生产基地。随着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园区不少中小微企业在研发、攻关、设备质控等方面存在难题，成为制约产业链提档升级的痛点。本次活动前期摸排梳理6家企业的实际技术诉求，组建5个服务小组下沉生产车间，走进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大国工匠崔兴国、智能制造技能大师袁明记针对医疗设备、机械电器质控难点现场把脉问诊。在四川奔腾科技有限公司，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陈陆峰围绕 3D 打印压模切割一体机研发细节开展研判指导。专家团队采取实操问诊、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与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分享行业前沿实操经验，为企业工艺升级、技术迭代提供精准支撑。企业技术人员纷纷表示，专家上门问诊，精准对接生产实际，为后续产品

0: 品迭代、工艺升级打开了思路。接下来，资阳市高新区两级工会将持续落实服务后半篇文章，推动工匠智慧下沉一线，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国雅谷冲刺全球口腔产业第四级。
1: 近日，巧手赋能与爱同行特殊儿童陪读家长灵活就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在印江区特殊教育学校开班，29名特殊儿童陪读家长参训，针对特殊儿童家长长期在校陪读难以外出务工的现状，本次培训专门面向陪读群体开设手工课程。
2: 课堂上，技能培训老师周秀华手持针线，现场演示斜头片编织技法，参训家长认真观摩，动手实操，逐步掌握编织技巧。
3: 哎，我的娃娃需要每天陪读，因为我们娃娃的情况，他走不到好稳嘛，然后你现在在那里陪读就根本就离不开，就一直都要带着。我们就这么子嘛，不管都收入多少，至少手上有个零花钱嘛。
2: 据了解，培训采用培训加订单模式，同步对接订单资源，解决产品销路难题。目前共有斜头片订单6万件，熟练后每完成一件可获1.5元报酬，熟手单日可完成40-50件，订单托底，让家长们安心学习。本次培训分2期举办，每期5天，由市残联、市民政局、市妇联联合主办。不少特殊儿童家长受照护任务限制，难以外出就业。培训通过订单式手工教学，拓宽陪读家长居家增收渠道，减轻特殊儿童家庭照护与经济负担，这也是全省首个面向特校陪读家长开设的手工技能培训班。
4: 近日，市自规局高新分局发布资阳市第15中学专门教育学校新建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公示。作为资阳市唯一一所专门学校，该校现有校区由乡村闲置校舍改造，2025年12月31号正式开学。新校区落户高新区南市片区，规划用地面积8745.11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持续补齐我市专门教育配套短板。
2: 近日，印江区户外休闲再添新场景，位于知武路驼三桥头的好地方星空里户外露营基地正式亮相。记者实地探访看到，基地内大片翠绿草坪平整开阔，满眼清新绿意，场地配套完善，设置充足停车位、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充分满足市民游玩休憩需求。基地地处城区，交通便捷，又拥有闹中取静的环境特点，是市民就近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5: 这块地块原先就是一片闲置荒地，我们瑞达产投集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对场地进行平整整治，铺设草皮，配套完善相关设施，把荒地变成了这片可供市民游玩的户外露营空间。基地占地14亩，大家可以在这里搭设帐篷野餐，带孩子亲子游玩，也可以开展企业团建、小型户外沙龙聚会。
2: 据了解，该露营基地由印江瑞达产投集团打造，属于公益性民生休闲项目。项目着力盘活城市闲置土地资源，将昔日荒地改造为普惠共享的城市休闲绿地，丰富群众户外休闲场景，持续提升城区宜居品质。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阳前出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事专家董宝存：
1: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七八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徐海东所率的二十五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的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0: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等醒目标语。当地群众看到后，才知道是红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敞开家门迎接红军亲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红四苏区。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兵力，广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0: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

0: 长征路上屡立战功的彭德怀再次临危受命，连夜带队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在地势险要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布下重重埋伏。军事专家董宝存，
1: 战斗发起前啊，举行了一个战前会议，毛主席对打赢这场伏击战胸有成竹，他很风趣地说，我们快要见到陕北红军了，我们不能空着手去啊，敌人来给我们送礼物来了，我们要收下。
0: 1935年10月21日清晨，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敌人的2000多名骑兵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彭德怀一声令下，山梁间的一颗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山谷里枪炮声震天，敌军人仰马翻，全线溃败，吴起镇的切尾巴伏击战大获全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彭德怀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马，极大地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老总。彭老总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胜利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就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0: 吴起镇战斗结束后，敌人一时不敢前来进犯，经过短期休整，中央红军经陕西宝安县东进，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地区的象鼻子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毛泽东同志曾掷地有声地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
0: 两支红军会师，陕北苏区稳固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震怒，他紧急调遣东北军5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阻止红军在陕北立足。11月下旬，红军依托直罗镇三面环山、河谷狭长的险要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经过4天时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扎根陕北送上了意义非凡的奠基礼。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罗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啊，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0: 1936年春天，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毛泽东在陕北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

0: 三大主力汇合的地点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进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会宁会师。
1: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会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会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73师进占会宁打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靖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1: 陇原小城会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周密布防警戒，同时安排先头部队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鞋袜。做事干练的陈赓师长率红一师官兵进驻会宁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1: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两年万里征战的艰辛 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部夹击，战士们与数百余己的敌军血战两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1: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5: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十三团的政委肖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五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肖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1: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1: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 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烽火远去，山河换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爱、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6: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7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兴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

0: 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

0: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

0: 求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

0: 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

0: 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路、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接应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

0: 阿威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1: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1: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1: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0: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1: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1: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90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

0: 我们的这个洪将军，浙湘浙的全部是清平过。他吃进
1: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0: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1: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0: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出花出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0: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1: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斌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1: 2016年，退伍军人向斌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1: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斌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柜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于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1: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2: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1: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

0: 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1: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0: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4: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3: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5: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6: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5: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7: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5: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少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7: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

0: 严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九三大阅兵，因为去年九三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很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九三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1: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绍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0: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近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1: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前绍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0: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1: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3: 这里也要提醒您，本届航展的公众日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4: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洗衣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

0: 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风险有效警示。
0: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3: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个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2: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3: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纯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2: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4: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2: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4: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弄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弄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2: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5: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2: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

0: 警示要求。另一方面，习宁珠爆炸建设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习宁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1: 一个小小的习宁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0: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2: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2: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那他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3: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6: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7: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8: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7: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8: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9: 它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

0: 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1: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2: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1: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2: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1: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3: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1: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3: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矬、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1: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2: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 3.66 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 2.76 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6: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5: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7: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5: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8: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9: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5: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0: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5: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
11: 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四川资阳市雁江区的27万亩蜜橘陆续进入采摘期，雁江区地处丘陵，果园大多在坡上，采果要靠人背肩挑，费工费时。今年当地推广无人机调运，果子从坡上直接运送到路边。下面来看总台央视的相关报道。
2: 在资阳市雁江区这处蜜柑果园，刚采摘的蜜柑装入筐中，经无人机调运，短短几分钟就能送到路边的集中分拣点。今年雁江区集结70多名飞手，100多台无人机投入蜜柑调运，一台无人机单日最高可调运鲜果15吨。目前当地蜜柑采摘